0: 适合省内天气，镇江
1: 让家长强行约束，而是站在孩子一边，用耐心和巧思引导他配合完成治疗。这份用心比技术更让人安心。医生有爱，所以我选择了信赖。今年3月，我再次带儿子来到江大附院口腔科补牙。医生除了常规治疗，还认真讲解正确的刷牙方法、刷牙时间、护齿注意事项、牙膏选择等。怕我记不住，他把防护要点一一写在纸上，方便带回家对照。走出医院大门，我感慨万千。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医者仁心四个字在这里有了最朴素的注脚。今年是江大附院建院90周年，从1936年到2026年，90载光阴流转，一代代江大附院人守着同一份初心。我不过是在这里带孩子看过2次牙，却真切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力量。它藏在一颗多生齿的顺利拔除里，藏在一纸手写的防护要点里，藏在一个孩子破涕为笑的瞬间里。衷心祝愿江大附院90岁生日快乐，愿这里的技术越来越好，也愿那份让小家伙安安静静躺上牙椅的温暖永远不会变。
2: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把拉着美丽说，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
1: 不胜。
2: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爸爸妈妈给她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0: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4: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0: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的夸铁柱，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2: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1: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2: 是啊。
0: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2: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借我5000块钱。
4: 老王夜里眼困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含糊不清地说，
1: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男人。
2: 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
1: 停睡吧。
0: 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2: 你是点儿吗？他比你小啊。
0: 我让了他3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2: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行吗？
4: 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
0: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2: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0: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
2: 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界，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进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
2: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了，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问你绝不反抗。
7: 金灵，你先把剑收一。
8: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9: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9: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这话都是谁说的？凭什么？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10: 蓝曦臣，
11: 我连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传奇人物，
1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2: 尘封秘档，
1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2: 未解谜团，
1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2: 如烟往事，
1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3年8月30号，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15号门，一架标记着大韩航空的波音747-230B 民航客机在夜色中静静地等待出发，但候机室的乘客有些着急，因为这架预计将飞往韩国汉城金浦机场的客机已经晚点。人们不会想到的是，最终这架客机没有抵达它的目的地。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大韩航空007航班被苏联空军击落事件。客机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31日0:25起飞，比原定时间晚了35分钟。当地时间凌晨4点，客机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国际机场加满油后，载着246

名乘客和23名机组人员冲上黑暗的天空，朝汉城进发。12名乘客坐在头等舱内，商务舱的24个座位几乎被占满，在经济舱近80个座位空着。飞机上有22名12岁以下的儿童，139名乘客计划达到汉城之后再转机到东京、香港和台北。美国国会议员劳伦斯·麦克唐纳也在飞机上，他和另外两名参议员、两名众议员计划前往汉城，出席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约30周年纪念活动。但另外四人乘坐的是大韩航空015航班，比007航班晚15分钟起飞。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原本计划坐在麦克唐纳旁边的座位前往，但最后取消了这次出行。从安克雷奇起飞后，007航班应该在抵达阿拉斯加州的伯特利上空时进入连接阿拉斯加与日本海岸的北太平洋航线。007的指定航线与靠近勘察加半岛的苏联空域相距仅 28.2 公里。然而在起飞大约10分钟后，007航班开始偏离前往伯特利的航线，并在接下来的5.5小时中继续偏北飞行，这导致了悲剧最终发生。国际民航组织后来对航班飞行情况进行了模拟和分析，黑匣子显示飞机严重偏离航向的原因可能是在阿拉斯加州起飞时副机长错误输入了坐标，导致飞机偏航。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飞机起飞后机长忘记将磁航向模式更改为惯性导航系统，也有可能是飞行员进行了切换。但由于飞机已经偏航了超过 13.9 公里，超出了惯性导航电脑的极限，电脑没有能够成功地完成转换。但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小。起飞28分钟后，库克湾东海岸的基奈民用雷达追踪到007航班已经向北偏离原有航线9公里。起飞50分钟后，航班没有到达伯特利的上空。位于阿拉斯加州萨蒙王村的军用雷达追踪到航班已经偏离原有航道 23.3 公里。没有证据显示民航交通控制中心或军用雷达设施人员实时发现了007的偏航，进而发出警报，这架飞机最终超出了预定最大偏航距离的6倍。007航班的偏航使它无法利用特高频发送自己的位置，于是他请求一同飞往汉城的015航班代其向空中交通控制中心报告位置，这也使007航班的飞行员更无从知晓其逐渐加剧的偏航。尽管这对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来说也并不罕见，在伯特利与奈比航点的中间，007航班穿过了北美防空缓冲区的南部。在离开美国领空一段时间后，007航班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当007航班坠，民航组织认定坠毁地点和残骸位置无法确定，大致距离在北纬 46.34 度、东经 141.17 度，位于公海，距离海马岛66公里。美方指挥官后来承认搜索行动在错误的地点展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美国人的搜救工作遭到了苏联以各种方式的干扰，包括发射迷惑性信号弹、派直升飞机干扰搜索行动、撞击韩国的搜索设备、移除美军的声纳装置、发射空对地核导弹恐吓美军。在民航组织1983年9月15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官员称苏联拒绝其他国家进入苏联领海搜索，封锁进入可能坠毁地的路径，拒绝配合相关国家开展工作。这个事件很快就变成了政治公关战，美国迅速公布了大量机密情报信息，以发动对苏联的宣传战。
9月5号，

美国时任总统里根谴责击落大韩航空的行为是大韩航空屠杀。第二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提交了证明。时任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基诺夫的建议下，初步决定封锁坠落地点，防止被发现证据。结果，事件发生12个小时之后，塔斯社还报道称，是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在侵犯苏联领空之后被苏军击落。在瑞安行动、战略导弹计划、潘兴二欧洲导弹部署计划下，苏联政府把这一事件看作潜在的战争导火索。其坚持的官方说法是，大韩航空007航班是一次间谍任务，目的是刺探苏联在勘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上高度敏感的防空系统。同时，苏联政府对死亡者表示遗憾，但没有道歉和提供赔偿。针对苏联方面，这架客机飞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美国总统里根在9月5号就此事发表了对全国人民的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了韩国航空的惨剧而来。苏联袭击了手无寸铁的269名无辜男人、女人和儿童，如此反人类的暴行永远不能被忘记，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这一事件影响了9月8号美国和苏联近一年来举行的首次高层会晤，双方各执一词。里根9月15号下令美国民航局吊销俄罗斯苏维埃航空进入美国的许可证，导致苏联外长取消了赴联合国的行程。一直到1986年4月29号，俄罗斯苏维埃航空的这一许可证才被恢复。在1983年的国际民航组织紧急会议上，苏联利用否决权阻止了联合国对其击落民用客机的谴责。007航班被击落事件导致东西方的关系进入冷战时期最为紧张的时刻，由此在西方掀起了反对苏联的高潮。几周后，美国宣布启动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多年以后，当时亲自驾驶苏-15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的苏联飞行员格纳蒂·奥斯皮维奇披露说，他们命令我拦截客机迫降。为此，奥斯皮维奇三次开火，射出多发炮弹和导弹。当007客机飞到海上时，奥斯皮维奇发出两枚空对空导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007客机坠入大海，奥斯皮维奇回忆说，我很想迫降它，非常想。你以为我想杀他们吗？虽然苏联承认击落民航客机，但是多年来围绕007被击落这起惨剧仍有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有分析认为，007事件是里根政府蓄意制造的一起国际阴谋，被击落的并非真正的007民航客机，而是美国伪造的间谍飞机。亲自下达攻击指令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伊万·特列奇扬科上将多年后则讲述了另一段类似惊险小说的故事。他说，一架伪装成大韩航空民航客机的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早于真正的007航班起飞，企图借用民航飞机的身份作为护身符，对苏联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展开侦查，结果被苏军击落。飞机坠毁后，苏联开始组织打捞，但并没有发现很多丧生者的遗体或遗物，这证明了当时这架所谓的客机内并没有那么多的乘客。最初苏联专家认定机组成员为18人，但随后由于发现了数目众多的电子侦察设备的残骸，才又将机组成员的人数从原来的18人最终锁定为28人。而且专家判定多出的10人并非亚洲人，而是西方人，很有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电子专家。特列奇扬科说，我们打捞了大量的无线电侦察设备的残骸，这些永远都是无法洗刷或隐藏的罪证。
至于真正的007航班，这位前苏联空军高级将领说，这架航班及时安全地降落在了美军某处秘密的军事基地。很诡异的是，这架航班的所有乘客中竟然高达 90% 都是日本游客，他们被乘务人员收走了所有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和通讯器材，同时他们被告知客机由于技术故障将要进行为期3到4天的维修，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将被安排住在指定的酒店内，而且保险公司将为他们的餐饮、娱乐等多项消费买单。在飞机维修完毕前，他们不能离开酒店。客机降落后，乘客们走出舱门时才惊恐地发现飞机已经被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警察部队包围，美国士兵毫不客气地对走下飞机的乘客进行搜身，检查各种能与外界联络的通讯器材及半导体收音机。乘客们也没有入住所谓的酒店，而是直接住进了美国空军基地内的营房。被关在美国空军基地兵营内的人质们丧失了自由，所有日本乘客都得到了飞机票的补偿以及数额可观的一笔封口费，并且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几个星期后被用飞机送回了日本，而剩下的韩国乘客则被美国的军舰送回了韩国，他们也获得了同样可观的封口费，并签署了相应的保密协议。由于这段所谓的绝密内幕太过离奇，加之前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
1: 荣炳园区某村采用电动磨光机锯伐树木离生态公益林内的香樟树，共计78株，销赃得款合计人民币2500元。经鉴定，被盗伐的林木合计活力木蓄积8.3749立方米。省级生态公益林承担水土保持、生物栖息、区域生态缓冲重要功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林地，未经许可采伐林木将直接破坏区域生态平衡。今年3月9号，杜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在受损林地补种200株松树苗，另行缴纳180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专项用于林地植被抚育、生态修复管护，足额弥补林场生态与经济损失，取得被害单位某公司书面谅解。
2: 山上的树木是属于谁的？
3: 国家的。
2: 你有没有采伐许可证？
3: 没有。
2: 你没有采伐许可证，你能不能上山去采伐国家的林木？现在对自己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3: 就犯法了，知道错误了，就不做了，永远是不做了。
1: 最终，法庭当场宣判，被告人杜某某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元。市人大代表杨其坤旁听了这次庭审。
4: 以前呢，总觉得砍几棵树不算大事，通过完整的庭审才清晰地了解，省级生态公益林受法律保护，盗伐达到一定蓄积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沉浸式普法，我们直观感受到了破坏生态的法律代价。后续我们也会向周边的村民、基层干部宣传本案，引导大家自觉保护山林，杜绝非法采伐行为。
1: 作为我市专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法庭，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自2024年2月挂牌成立以来，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集中审理模式，审结了数起污染环境罪案件，对多名被告人予以刑事制裁。同时积极延伸审判职能，督促被告人履行义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法官马依兰：
5: 我们选择在事业州生态修复基地开展巡回审判，也是希望把法庭搬到生态保护一线，用身边真实案件直观警示教育群众。今后我们也会坚持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并重，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岸线、山林、公益林等重要生态载体，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保护法治意识，共同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感谢法院终于让我摆脱了挂名困扰。拿到法院做出的判决书，曾被困在公司股东登记一栏的小朱如释重负。近日，阳春法院仅用时1个月就审结一起股东涤除登记纠纷案，以公正高效司法守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信用秩序。10余年前，小朱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被登记为当地某机械公司股东，而其本人对此全然不知情。直至近期入职新公司开展背景审查时，这条异常的股东登记信息致使录用流程终止。调取工商档案后，小朱发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均非本人签署，他从未出资参与经营、获取分红，与公司其他股东互不相识。结合前雇主和机械公司负责人的亲属关系，也能够合理说明身份证复印件外流的缘由。多次与机械公司协商要求涤除股东登记未果，小朱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工商登记显示其为股东，但法院全面核实事实，认定小朱属于被冒名登记。涉案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企业内部治理失灵，双方无法自行完成工商变更，小朱所承受的法律风险持续存在。法院遂依法判决确认小朱并非机械公司股东，责令机械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涤除登记事项。判决生效后，小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工商登记信息顺利变更，小朱不仅如愿入职新单位，也彻底消除了莫名背负的法律与失信风险。冒名登记行为既侵害

0: 个人合法权益，也制约交易安全与营商环境建设。扬中法院以司法之力破除公司内部治理僵局，为被冒名者打通救济通道，也为营商环境清障护航。镇江法院始终聚焦市场主体关切，依法高效化解涉市场登记、信用维护类纠纷，以扎实的司法举措守护市场秩序，持续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提质升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为深入推进基层法治建设，持续延伸司法服务触角，切实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近日丹阳法院开展进社区普法活动，党员干警及新进公务员走进凤凰新村社区，将优质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干警设立普法咨询点位，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全方位法治宣讲，宣传紧扣群众现实需求，一方面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针对邻里纠纷、婚姻家庭、财产权益等民生热点法律问题，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明晰法律权利义务，普及依法维权途径；另一方面聚焦防范非法集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重点工作，揭露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套路，深入讲解相关法律后果，引导居民摒弃高收益零风险的错误认知，时刻提高警惕，守好自己。

0: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快看
1: 在搀扶上我们的巡逻车上吹吹空调降降温。几分钟之后呢，老太太就恢复了身体，然后老太太家属也到了现场，然后把移交给了家属。
2: 润州公安分局润州三号车组也接到一起紧急求助，在中山桥西侧议事路上，一名老人在骑三轮车途中突然晕倒在地，情况十分危急。润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徐怀富
3: 发现老人躺在这个地面上，浑身被汗水湿透了，我们呢及时的给他补充水分，一边用遮阳伞为老人遮挡阳光，同时从三轮车上取下软坐垫抬高老人头部，以缓解老人心脏和呼吸畅通。
2: 随后老人被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经过治疗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润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员杨杰
1: 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家里面有老人的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行，如果有基础疾病的，随身应该配备好应急药品，随身携带带有家属信息的纸条卡片，以便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民警能够及时与家属取得联系。
4: 继续关注新闻。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记者最近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政策措施30000多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多件。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3:55左右，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内部装置出现异常，相关警报被触发，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表示，此次事故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关西电力旗下同样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也曾出现因汽轮机发生蒸汽泄漏而采取手动停机措施的情况。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方消息称，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共

0: 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午时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就是北纬 27.4 度，东经 123.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影响，9到12号期间，我市将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1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7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法院传真。
1: 来了来
2: 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伍斯特属于 QQ 音乐三巨头的时代，正是一代人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就此定格。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86年出生的许嵩，青年时期和周杰伦的巅峰时期是完全重合的。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泸州月、半城烟沙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周杰伦的中国风曾经引领了一代潮流，影响了太多人。在他之后，许多歌手如果涉猎中国风，都会被称之为周杰伦接班人。但是小周杰伦或周杰伦第二这样的名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许嵩渴望甩掉的标签。与这些标签共存的是他的抄袭风波。风波最盛时，黑粉们甚至罗列了十几页的许嵩抄袭证据大全，直指他的灰色头像抄袭了火车到未去，罗周月抄袭了月光手札，玫瑰花的葬礼抄袭夜曲等等。加上许嵩早期曾经翻唱过多首周杰伦的歌曲，还当过杰伦网的版主，大家的指摘更甚。但是在许嵩的粉丝心里，他古风国韵的叙事表达完全得益于他的成长环境和优秀的阐释能力。许嵩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父亲是部队文工团的扬琴演奏者，他本人可以说是在古典文学和书香翰墨当中长大的。再加上他小时候学过几年古典钢琴，同音乐结缘甚早，算是很早就看到了自己音乐风格的雏形。在语言表达能力上，许嵩也并不逊色。他15岁就读于合肥当地学霸云集的高中，早早就在少年文艺、萌芽、儿童文学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

他高二时期写下的作文把伤痕当酒窝，甚至直接被选用作为江苏省高考语文模拟卷的阅读理解题。这样的许嵩写出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这样的词句，在很多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0: 在一次电台采访当中，主持人问到网上的舆论，许嵩举了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例子，算是对抄袭风波的正面回应。全国都在学习雷锋，效仿雷锋做好事，那全国人民都是愚众咯？你学雷锋只在提升自己，可你自己终归还是你自己，成不了雷锋。态度铿锵有力，既表达了对周杰伦的欣赏和肯定，也表明了自己将在音乐上不断探索求新的姿态。但是抄袭传闻彻底平息是2011年之后的事了。在2011年的中歌榜颁奖典礼上，许嵩和周杰伦都入围了年度歌曲，两人同台领奖，抄袭传闻不攻自破。第二年，许嵩和方文山合作了一首《花木兰》，算是彻底粉碎黑粉的质疑，也由此许嵩正式开启自定义路线。接下来送出这首2012年出道的偶像女团 Angel Girl 演唱的
1: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多喜欢许嵩的人会称赞他歌曲里的旋律，沉迷于他的中国风词曲里，比如早期的《泸州月》《断桥残雪》，后来的《千百度》《半城烟沙》

山水之间等等。当年那首《清明雨上》，听到第一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就让人自动脑补出了一幅美人临窗而立，煦煦日光透过回纹窗棂，斑驳落在脸上，天外云自卷舒的画卷。《自定义》和《寻物启事》这两张专辑让许嵩名声大噪，之后想找他签约的公司一大把，但是许嵩一心只想做音乐。2011年，许嵩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苏格拉没有底》。他在博客中写道，这张专辑带给自己的改变，用音乐认识自己，而非用音乐让他人辨识自己。签约后，许嵩写的歌不再单纯针对谈情说爱的浅显主题，于是他把歌曲的内容和所欲表达的情感瞄向了如今的社会现象和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苏格拉没有底》专辑当中的微博控，是反映当今人们过于沉溺社交网络而忽视情感沟通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放下手机，真诚沟通。

在这之后，许嵩越唱越勇了。2012年，他在《全球变冷》里面描述路人的冷漠，提倡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关怀。2013年，他在《违章动物》里提及城管暴力执法。2018年，他在《大千世界》里描绘了叙利亚战争。2021年，有了《假摔》和《冰柜》，因为这些歌曲，曾有网友评价许嵩时说：“我愿称他为当代杜甫。”这些歌曲有血有肉有主见，不但旋律婉转动听，还能够让人有所深思。论层次，针砭时弊比谈情说爱要深刻得多，具有了某种文学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大抵如此。

0: 进入而立之年的许嵩逐渐发掘自己除歌手和创作人之外的身份，写书、做菜、摄影。这种安于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与赵朴初的五字禅言如出一辙：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计，不如吃茶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清心寡欲、随心生活，一切早已超越名利。这是一个隐士般的音乐人，人生虚妄如浮云，不想不看，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虽然有微博等社交软件，但他的画风却都很清奇。微博头像是带点忧郁色彩的桌子椅子，日常除了工作就是宠物和美食。时光会让一个人逐渐变得宽容，近些年来很多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好像慢慢读懂了许嵩。正如2019年他在上海演唱会上对歌迷所言，从20岁起，我的青春时光全部投入到创作中，除了少数舞台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幕后人士，我非常享受那样一人一世界的创作空间。不是他挤不进娱乐圈，而是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京口区大市口街道联合爱心企业为环卫工人送上500份爱心午餐。自然

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中国军团三人晋级16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京口区大市口街道携手爱心餐饮企业共同发起关爱环卫工人暖心免费送餐公益行动，用500份热气腾腾的营养小碗菜向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 中午11点，位于解放路的善小志小碗菜门店陆续迎来刚刚结束工作的环卫工人们。门店工作人员细心分装，有序递餐，将一份份荤素搭配、热气腾腾的营养小碗菜送到大家手中。环卫工人王芳：
2: 夏天在外面干活，太阳大，活也多，经常干不上饭点。以前呢，就随便吃一点对付一下。现在买街道和商铺给我们准备了免费的饭。
1: 本次公益活动从7月30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按照既定分配方案分批次发放爱心餐。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云介绍，此前街道已经摸排统计了辖区环卫工人数量，完成人员登记、分批通知、现场秩序维护等工作，确保每一位环卫从业者都能知晓福利，有序领餐。
3: 下一步，我们街道将持续开展政企公益平台，联合更多的商户为这些户外劳动者提供服务，让我们的城市处处充满温情和关爱。
0: 继续关注新闻。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仅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运核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在建规模持续保持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运核电机组59台，装机容量6248万千瓦，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位居全球第三。核准在建核电机组53台，容量6293万千瓦，连续19年稳居核电工程建设规模全球第一。最近，福清220千伏临终变电站到110千伏耀阳变电站、110千伏输电线路顺利完成冲击试验，负荷试运行，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线路的投运打通了220千伏临终变电站向外送电的重要通道，补齐了福清城区北部阳夏片区供电网架短板，为重点产业项目稳定生产提供了坚强电力支撑。来关注文体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开杆，正赛首日，中国军团3人晋级16强，周跃龙击败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决胜局险胜，小将刘宏宇经过鏖战击败现世界排名第10位的巴里霍金斯。

0: 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0时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就是北纬27.9度、东经122.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白海豚影响，9到12号期间过程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5度到28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1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5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浅。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

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0: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1: 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0: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啊，究竟是先怀孕，还是说啊，先把这个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毛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来吧，赶紧帮助一些备孕的很焦虑的女性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到底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其实啊，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一个答案啊，是否需要先做手术要综合多个因素来判断。通常我们主要看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患者的年龄怎么样，肌瘤的情况，手术后的怀孕时间以及手术的方式。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看她的年龄着不着急怀孕。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年龄和生育时间的窗口。如果说年龄偏大的女性，比如35岁以上了，本身自然受孕能力就已经明显下降了，如果此时选择做了子宫肌瘤这个剥除手术的话，术后通常建议至少等待1年以后再去怀孕，等到子宫肌层完全愈合，这样一来很有可能耽误了宝贵的生育时间，
0: 年龄更大了。
1: 对，因此我们子宫肌瘤情况并不严重或者对怀孕没有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很多医生都会建议可以先尝试去怀一下，怀一怀，如果再根据情况是否来决定处理肌瘤。如果说怀孕准备备孕的女性她非常的年轻，比如20岁刚出头或者30岁啊，本身时间就相对充裕的这种，如果肌瘤已经达到了手术指征，那么我们还是要先做肌瘤然后再怀孕啊。
0: 但是话又很担心说这个肌瘤切了之后会不会又复发呢，所以就得赶紧怀孕，就做完手术之后赶紧怀孕。
1: 对对对，
0: 不能等到再复发，不然就麻烦了。
1: 第二个我们要看看肌瘤的位置啊，它的大小、数量和位置。第二个关键的因素啊，是肌瘤本身的情况。医生通常会看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肌瘤的大小，如果肌瘤的直径比较大，比如超过5-6公分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子宫的形态，就即使你怀上了，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流产。第二个就是肌瘤的数目啊，多数的肌瘤，多发性的子宫肌瘤可能对怀孕的环境造成更明显的影响。第四个就是肌瘤的位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如果肌瘤靠近宫腔或者压迫宫腔，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黏膜下的瘤子，或者是部分突向宫腔的肌壁间的肌瘤啊，可能会导致一个受孕率的降低，增加流产的风险，增加早产的风险。所以在这些情况下的话，很多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先把瘤子剥了以后再考虑怀孕。相反，如果说肌瘤体积比较小，数量也不多，或者距离宫腔的位置比较远，对怀孕的影响并不明显的时候，那我可以考虑先怀孕。
0: 也有一些人存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可能备孕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这个肌瘤，然后她怀孕了之后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哎呀，长出肌瘤了，那这个时候会不会会更加担心呢？会影响怀孕。
1: 如果说肌瘤的体积比较小的话，我刚刚讲肌瘤体积比较小，数量不多，一般你能正常的受孕了，可能影响就不是很大。如果肌瘤体积很大了，你也不能说因为我怀了孕，我有瘤子，我现在已经怀孕了，去把孩子做掉，那也不至于，就是定期产检吧，如果有异常就对症处理嘛。
0: 及早的来关注这个问题。那如果说这个需要去动手术是吧，医生建议你还是手术之后再去怀孕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多久呢？
1: 需要多久我们还要根据就是你手术的方式，你手术瘤子的大小，手术挖了多少个瘤子啊。如果说已经做了子宫肌瘤剥除术了，那一般来说医生会建议至少等上1年以后再去怀孕啊。原因是子宫肌瘤剥除了以后啊，子宫肌层它也需要时间来完全愈合啊，如果恢复不充分的话，就怀孕随着孕周的增加，可能会子宫逐渐的增大，宫腔压力的增大可能会导致一个子宫的破裂。
0: 这个不就很像是有些女性做了剖宫产手术之后，医生都会说你得隔一两年是吧？
1: 对，他们也就叫疤痕子宫。
0: 疤痕子宫，是的，另外还有什么吗？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南湖号下线，助阵央企深度参与，彰显镇江制造硬实力。长江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俄罗斯称边境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致13人受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八月七号，我国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气垫式拟水平衡盾构机南湖号在常熟正式下线。这台开挖直径达16.16米、总重4800吨的巨无霸，不仅为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家族再添新成员，更因助阵央企、中交二航局三公司的深度参与，成为镇江高端装备制造与重大工程服务能力的亮眼名片。南湖号整机相当于6层楼高、约3200辆小轿车重量之和，专攻城市核心区复杂复合地层施工，被业内誉为地层手术师。在粘土与硬岩交织、敏感水体与密集建筑环绕的工况下，实现高精度、低扰动、精准穿越。值得关注的是，助阵央企、中交二航局三公司作为该设备的用户单位，从研发阶段及深度介入，针对施工需求提出多项定制化方案。该设备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超大直径拟水盾构技术持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也为镇江企业在超大直径隧道施工领域的技术积累与装备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为我市深耕地下工程市场、服务国家重大基建战略夯实根基。继续关注新闻。为应对即将来袭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决定自今天8点起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同步禁止长江干线下行船舶进入武穴长江大桥。

以下水域，禁止武穴长江大桥至长江干线慈湖河口与乌江河口连线水域内渡河开航及支岔河口船舶进入长江干线。据气象部门预报，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白天长江干线下游黄石、九江、安庆、芜湖段风力逐渐增加，阵风可达八级，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最新预报路径显示，台风预计8月11号早晨从长江干线安徽段穿过长江，局地阵风可达八级，将对相关水域船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针对本轮防台风工作，长江海事局加密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依托智管平台、甚高频等多渠道开展预警校应，提醒港航企业、船舶、船员落实防范措施。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六成。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10: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9: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10: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
9: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10: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9: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10: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9: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10: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9: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10: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9: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10: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9: 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太好了，是儿子。
1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9: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10: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11: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10: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9: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讲段子。
1: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2: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1: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2: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
3: 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1: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
4: 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2: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2: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4: 嗯。
2: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2: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4: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2: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1: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说：
2: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1: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2: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4: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1: 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2: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1: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2: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1: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2: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治安置点已经全部准备到位，随时可以接纳需要转移的居民。
1: 那之前我们也演练过好几次台风防汛的转移流程，我们现在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先人后物，只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先把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再抢运物资，尽最大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让居民能踏踏实实度过这次台风天。
0: 受白海豚影响，目前镇阳气度、五峰山气度、江心气度都处于停航状态。镇江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南山风景区及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等公共景区、居荣茅山景区、宝华山景区、忘忧谷景区先后发布通知，明天起暂停对外开放。已经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平台按原路径申请退票退款。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2026镇江市百校房企及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系列活动今天举行，活动邀请全国103所高校与我市52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人才对接，并面向所有高校集中发布10000多个岗位需求，为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聚青年人才动能。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我市参与活动的52家企业主要为视觉光学、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装备等重点产业链企业。活动现场，各企业详细介绍了紧缺人才、专业、内部培育体系等内容。各所高校结合专业特色、生源储备情况，精准推送毕业生资源。哈尔滨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张艳军：
3: 充分发挥学校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双方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希望能够为镇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2: 江苏镇江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冯通：
4: 这2-3年的话，都在大力的招聘高校毕业生啊，应届生，陆续招聘了将近有30位的高校毕业生，也是为了储备和培养未来的这个生力军和骨干。我们一下子呢可以对接到上百家的高校，把我们这些招聘的这个需求能够有效的传达到高校。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打造百校房企招才引智镇江日、名城名校携手型特色引才品牌，搭建覆盖全国的线上线下联动立体化招才服务网络。目前我市联动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协作纽带，在70所高校设立了镇江市人才工作站，每年举办校园招聘110多场。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磊：
3: 接下来我们还将高频次开展双向交流活动，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同时聚焦求职、安居、成长等关键节点，升级青年人才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镇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
0: 昨天，第9届米芾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展举行现场书写活动。上午，在十里长山脚下的米芾书法公园，4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提笔书写，切磋书法技艺，感悟汉字魅力。记者栾凡、万华报道。上午9点，米芾书法公园的研学馆内墨香四溢，参赛选手们凝神端坐，潜心创作，一张张书法作品气韵生动。参赛选手李佳熙：
5: 我学书法已经有5年了，是从1年级就开始学。我今年写的是《将进酒》，有老师给我许多的点评，我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的知识。
0: 参赛选手梁泽成：
6: 我今天参加的作品是《题金口多情》。我来参加米芾杯书法大会是因为我也想像别人一样获得一手好书法。
0: 活动负责人刘培龙介绍，今年活动创新模式，突破地域局限，首次设立海外分会场。7月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以“文明互鉴，汉墨南洋”为主题举行活动，推动书法文化走出国门，
7: 扩充它里边的一些研学美育方面的一些内容，利用我们在这个米芾杯的这个平台上汇聚的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的书法精英到这边来写，鼓励他们来书写镇江的诗词， 这个来弘扬镇江的这个城市文化的

0: 推广。
1: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2: 最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体重达到130公斤的21岁小刘接受了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团队的腹腔镜胃嗅状切除术。经过手术，小刘的胃容量缩小到了原先的1/10。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去年8月，小刘的妈妈通过网络联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治医师张静心，咨询减重手术事宜，但出于对手术风险的担心，便暂时搁置了就医计划。直到今年6月，小刘的妈妈又联系上了张静心。
4: 此时小刘因为突发心力衰竭已经住进了该院心内科抢救室。
5: 心力衰竭，然后扩张型心肌病，它本身的这个猝死的风险就很高很高了。重度肥胖，然后又有2型糖尿病，又有高血压3级，重度的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这一切的问题，肥胖呢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4: 经过救治，小刘的病情基本稳定，减肥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小刘的身体状况，市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集结减重代谢外科、心内科、内分泌科、营养科等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制定了分步走的治疗方案。张静心，
5: 这术前如果能减重总体重的5%，那就会大大降低手术的风险。那我们就给他进行了一个
6: 全的乡村田园风光。今年73岁的抢的老为人，对于村子近几年来的改变，他感受很深。
7: 这个几年生活环境变化大了，跟你路道河道呢，天天清洁，干干净净，用水方便的不得了，鸡鸭鹅。喝水方便的不得了，全自来水，嘎嘎都有。道路现在全畅通，垃圾天天倒，天天有人清洁打扫。
6: 老围的环境改变起源于2016年的事业村环境提升改造工程。事业村党委副书记孙雪峰：
8: 生态既是总书记的主推要求，也是我们事业州这种江岛特色和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当时环境整治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
6: 面对部分村民的不理解，村两委的办法是耐心加示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用绣花功夫一点点推进。村庄道路拓宽时，一户村民的宅基地挡了道，工作人员反复上门拉家常摆道理。孙雪峰：
8: 当时这个巷道很窄，只容一辆车通过，很窄，它有一个这个小房子嘛，站着它这个道路就很窄嘛。
6: 老围自然村村民刘明珍：
7: 为了大家方便嘛，这样弄起来嘛，我们家里也那个，这里也美观一点，是吧？
6: 让出的那一小块宅基地变成了一条宽敞的巷道，现在老围人都管它叫6尺巷，不仅方便了全村出行，更成了邻里和睦、干群融洽的示范典型，村容村貌得到了改善。老围又在事业村村两委的带动下开始发展现代化高效农业。2018年，事业村成立了润福利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由村两委领办。合作社把分散在农户手里的零散土地、人力和设备整合起来，实行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加工、统一配送、统一销售的模式。如今合作社已经建成1000平方米的钢结构仓储用房，大中型拖拉机、插秧机、叉车、铲车、厢式货车等设备一应俱全，固定资产总值突破400万元。更重要的是，合作社不再只卖原粮，而是深耕绿色深加工，打造了四叶洲绿色菜籽油和一碗稻生态大米两个核心品牌，产品不仅进商超，还通过线上渠道卖到了省外。孙雪峰：
8: 我们推行村社一体交叉任职的机制，村两委成员呢同时兼任了我们合作社的理事。2025年呢，我们合作社销售收入达到了148万元，解决了50余人的就业，带动了年均增收6000元左右。
6: 老围自然村村民陈庆祥：
7: 派给他们收去了，这个我们就明年就拿这个田险，明年都到账。
9: 那
7: 租金费用，就是租金，我们现在轻松的多了，还可以给他们打打工，不要干了重活了。
6: 地不荒，人不闲，钱不断，老围人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0: 编写在规划里的望得见田，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已经成了老为人推开家门就能触摸到的日常。孙雪峰，
1: 我们四叶村下一步打算就是将生态优势继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与民生福祉，全力打造彰显江南韵味富民实效的新时代鱼米之乡事业样板。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伦凡、万华采写。
2: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3: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直接带动了硅油纸、蒸笼纸、咖啡滤纸等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市场需求的增长。然而，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频频出现，引发消费者对于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安全性的担忧。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到底安不安全？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未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在标准限制内。虽然正规样品全部合格，但行业安全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市面上还有一些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的三无产品依托电商渠道流通售卖，成为食品安全潜在风险的主要来源。有餐饮业人士透露，部分小型餐饮门店为降低成本，采购来路不明的三无纸制品直接接触食品。比如近期某连锁快餐店就曾发生汉堡纸缺货，暑假工用非食品级餐盘纸直接包裹鸡肉卷的违规操作事件，暴露出餐饮环节对食品接触材料管理的松懈。有消费者告诉记者，他关注到本次检测明确了执行 GB4806.8-2022 的产品是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选购时应注意产品是否标注 GB4806.8-2022 食品接触用字样以及完整厂名厂址。家常便饭餐饮品牌创始人王新亮认为，当前应双管齐下解决三无产品流通问题，
5: 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0: 把酒碗递给了他。
1: 干了！这酒呀，每天的喝一小口，慢慢你就学会了。
2: 不用慢慢的，我想学，几天就能喝了。
1: 不喝酒可是当不了好洋官啊！咱们这个地方天寒地冻的，你要是不喝上几口酒，那是真扛不住啊！你小子呀，就是苍生天派到草原上给我做儿子的啊！
2: 阿爸，
1: 嗯，
2: 你想哥哥吗？宝利根，你想他吗？
1: 阿爸现在有了你了。
2: 我知道，你想宝利根吗？
1: 傻孩子，哪有不想儿子的阿爸？
2: 有多想？
1: 什么？
2: 我是说，如果宝利根，不是，如果宝利根是去了一个特别远的地方，你会去找他吗？
1: 很远的地方？他现在就去了很远的地方，
2: 不是长生天那里，比如去上海了。
1: 我的宝利根怎么可能去上海呢？那里连你们都养活不了。
2: 我是打比方，你就说会不会去找他了。
1: 如果要是真的话，我就是走着去，也得把他找回来。
2: 上海可远了，阿爸。
1: 就是再远，我也得去找。哪怕是在天边，他是阿爸的儿子。
0: 朝露拿着糖纸躺到床上，哈图疑惑地看着他。
1: 完了，
2: 完了。
1: 这个小懒大瓜子，不知道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朝鲁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想着自己的心事。不久，哈图睡着了。朝鲁赶紧起来，往口袋里装零食。看着哈图，他又把一些零食放回了食盒。上午，朝鲁一觉醒来，哈图已经出门。他立刻收拾好行装。不一会儿，朝鲁骑在马上，远远地看着牛群和睡在草地上的哈图。公社小学，巴雅尔在课桌下递给谢若水一张纸条，旁边的阿藤花全看在眼里。朝鲁在外面焦急地等候着，谢若水领着通格拉嘎匆匆走来。
3: 怎么了？
4: 准备好了吗？
3: 今天就走。
4: 哦，
5: 去哪儿？
4: 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0: 他们吃惊地发现阿藤花在一旁看着他们。
3: 我怎么知道？我跟你们一起走。你也想回上海？
0: 朝鲁向谢若水挥了挥棍子。
3: 嗯，这是我攒的零花钱，一共9.4毛，带上我。你的爸妈对你不好吗？你要走？你们干嘛要走？你们的额吉和阿爸对你们不好吗？
4: 你是真心的？
3: 钱我都拿出来了。
4: 好，算你一个。
3: 我们要回上海。
4: 对，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

0: 三个听着，你们去教室拿书包，热水嘛。
1: 你回家拿你吃的药，咱们学校门口汇合啊。
2: 哥，今天就走？
1: 嗯，马上就走，快。
3: 阿藤花和谢若水通嘎拉嘎刚走到教室门口。
4: 我去上个厕所。
3: 过了一会儿，谢若水回家拿吃的，谢根阳正坐在炕上打盹。
5: 若水。
2: 哎，
5: 饿了吧？
2: 嗯。
5: 桌上有干粮，喝点水啊。
2: 哦。
5: 别喝凉的，兑点热的。
2: 知道了。
3: 突然，满都拉推开门。
1: 你干什么去？
6: 我到底哪儿对不住你了？你非得要走？
5: 怎么了？
2: 妈妈，我不敢了，妈妈，我不敢了，妈妈，妈妈，我再也不敢了，妈妈，我再也不敢了。
3: 此时，通格拉嘎背着书包，还在教室门口等着谢若水。阿藤花大摇大摆地过来，抢过通格拉嘎的书包。
7: 你去哪儿了？
8: 满多拉老师去找你哥的阿爸了。我告诉校长了。
9: 活该！
8: 谁让你哥哥老是欺负
9: 我？我哥会打死你的。
8: 我才不怕呢。
9: 不怕？你就在这儿等着。
3: 阿藤花一缩脖子，赶紧跑了。朝鲁来到满多拉老师家，谢若水正坐在院子里。
6: 阿藤花已经叛变了，我们必须马上起义。
9: 孩子啊，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6: 所以才必须走。你要接凶爸爸的，他能饶了你？反正我阿爸饶不了。
9: 可是，
6: 他现在已经去找我阿爸了，再不走可真来不及了。
3: 此时，通嘎拉嘎拦住了巴雅尔。
10: 哎，巴雅尔，你快去告诉我额吉哈图大叔，叔有哥要带我回上海。
6: 啊，
10: 快去呀！
6: 你不走，我带我妹妹走了。你就等着你额吉回来收拾你。
3: 朝鲁说完，就跑到校门口。
6: 妹，快走！
10: 哥，哥，我们非要回上海吗？
6: 不走，我阿爸就吃掉我了。走，
8: 等等我，等等我，带我洗澡。
3: 超鲁兄妹和谢若水骑上马疾驰而去。
11: 总机，
3: 很快，
11: 我是
3: 苏书记用电话让全公社都行动了起来。
12: 对对对对，提醒的对。哪匹马？
11: 是，是国家孩子，三个人，两男一女。我已经派第一波人出发了，马上再派下一波，分头去找。对，我是怕他们迷路啊。对，如果找不到，枪毙我都行。
3: 布兰奇奇格跟着哈德。
13: 哈德大叔，朝鲁他们是去吉里了。这。
3: 天黑了，人困马乏。通格拉嘎坐在马上就睡着了。
0: 布兰阿姨说过，翻过这座山，一直走就能到有火车的地方了。那是大熊星座，这是北斗七星，咱们的方向没有错。
9: 你懂得可真多。
0: 我爸教我的，他还带我去过天文馆呢。你去过吗？
9: 没有。
0: 我爸对我们可好了，星期天都会带我们去公园、去天文馆啊，去少年宫这些地方。
9: 是因为这样才想回上海的是吧？
0: 当然。你呢？
9: 其实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的妈妈经常带我去公园，还有照相馆照相，在上海的妈妈就没有。
0: 你后悔了是吗？
9: 我就是有点冷。
0: 你妈给你做的袍子太薄了，我这羊皮袍子暖和的，等会儿给你穿，熬过这一夜就能到有火车的地方了。
3: 此刻阿藤花来到苏书记的办公室。
14: 阿爸，我作业做完了，我来陪你。
5: 嗯，
14: 还没找到他们三个，这都怪满多拉老师，我都告诉他了，还是让他们跑了。
5: 你告诉他们了？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朝如啊和谢若水一起偷偷商量要走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就跟他们说我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就说了要回上海的事，我就告诉满多拉老师啦。
5: 本来你是想跟他们一起跑？
14: 我没有想走，我是骗他们的，朝如他们不相信，我就把零花钱拿出来，他们才信的。
3: 苏书记的脸突然变了。
14: 怎么了？
5: 看着我！爸爸打你，就是因为你骗人。咱们蒙古族人是不骗人的，你既然答应了他们，就不能背叛他们。
14: 我没有答应他们，我是骗他们的。
5: 你不能骗人！
14: 我不骗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回上海？难道任凭他们跑吗？
5: 他们跑了可以找回来，你丢了品性，那是很难补回来的。你这样做，爸爸会很伤心的。

夜深了，哈图和乌兰奇齐格呼喊着寻找到一处山丘。

0: 谢若水穿着潮鲁的狼皮袍子。
1: 小春，你听，大人在找我们呢。
2: 喂，你干什么？
1: 怎么能行吗？你妹都快不行了，冻成啥样了？咱们的食物都冻硬了。
2: 不行，被他们抓住就再也不想回上海了。
1: 我们在这冻死了也回不了上海。
2: 怎么可能冻死呢？起来活动活动，起来。哎呀，小鱼，小鱼，起来跳一跳，跳一跳就暖和了。小鱼，小鱼。
0: 此时，苏书记在办公室紧盯着桌上的电话机。
3: 喂，对，我是向永红同事。哦，好，谢谢，谢谢。
4: 有消息了吗？
3: 齐立人已经派人去四处寻找了，你就放心吧。
4: 零下17度了，若水的袍子不够厚，他们已经在零下气温里5个多小时了，人体的极限只有7个半小时。
3: 先不要乱了阵脚。
4: 这是科学数据，我能不乱吗？他们会死的。我不该打若水，是我把他逼走的。若水要是有个3长2短，也是我逼的。
3: 曼多拉老师，这件事。
0: 山顶上，朝鲁把妹妹抱在怀里。
1: 哥，我冷。
2: 快了，快到上海了。
1: 那我能看见爸爸吗？
2: 一定能，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看见烟囱了。冒着白色的烟，很暖和。
5: 柴火来了，
2: 你抱着。
5: 妈怎么不见了？哎呀，
2: 可能去哪儿避风了吧。不管他，掉。
0: 曼杜拉回家，谢根阳还躺在炕上等着。
6: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没事儿，你就快去苏书记那儿守着吧。
4: 我不放心你。啊，
6: 放心吧，找不到若水啊，我是不会死的。
4: 这若水要是真的出了事儿，该怎么办？
0: 此时，苏书记向齐里汇报：“
3: 对，还没有找到。第一批寻找的人已经回来了，第二批还没有消息。对，什么？驻军也出动少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有子弟兵去寻找，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哎。”
0: 阿藤花走到苏书记面前。
1: 阿爸，解放军叔叔来了，就一定能找到他们的，对吗？我害怕呀。我只是想吓吓他们，我不想他们死。
3: 不会的，不会的。他们是国家的孩子，他们不能死。
0: 此刻，乌兰奇齐格和哈图找到了一处小山丘。
7: 小鹿，唱歌，好不啦？你看，这是我们家的马，小鹿的马。
8: 那他们人呢？
7: 小鹿，
8: 小鹿，好不啦？
7: 哎，你看。火
0: 山顶上隐约可见一处火光。
7: 小龙，痛了！
0: 不久，三个孩子被带回了公社。
9: 找到了，找到了！快喊医生！找到了，找到了！快喊医生！
7: 快去叫桑吉喇嘛！快！
10: 桑吉喇嘛，童哥哥犯伤了。
0: 谢若水见朝鲁怒视着阿藤花，
10: 小周，
1: 干什么呀？要不是他叛变，我们就死了，
10: 不是吗？
0: 朝鲁追着阿藤花，谢若水也要跟过去。
10: 若水，若水，
11: 哎，
10: 若水，若水，
1: 妈妈，我再也不跑了，
10: 回来就好啊！你爸爸急坏了，没事了，
2: 赶快跟我回家去。嗯，
10: 走。
1: 小东会被他爸打死的。
11: 回吧，回吧，
10: 会的。嗯，放心吧。
0: 通格拉嘎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苏书记问桑杰喇嘛。
6: 孩子没事吧？
12: 就搁这，阿妈乖。哦。
0: 听说通嘎拉嘎没事儿，苏书记走到屋外。
6: 啊，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啊！孩子现在已经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回去吧。啊，
9: 大家回吧，回吧，回吧，辛苦了啊，辛苦了。

0: 本时段头条，2026镇江市百校房企及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系列活动今天举行。活动邀请全国103所高校与我市52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人才对接，并面向所有高校集中发布10000多个岗位需求，为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青年人才动能。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我市参与活动的52家企业主要为视觉光学、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装备等重点产业链企业。活动现场，各企业详细介绍了紧缺人才、专业、内部培育体系等内容。各所高校结合专业特色、生源储备情况，精准推送毕业生资源。哈尔滨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张艳军：
2: 充分发挥学校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双方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希望能够为镇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1: 江苏镇江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冯通：
3: 这2-3年的话，都在大力的招聘高校毕业生啊，应届生，陆续招聘了将近有30位的高校毕业生，也是为了储备和培养未来的这个生力军和骨干。我们一下子呢可以对接到上百家的高校，把我们这些招聘的这个需求能够有效的传达到高校。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打造百校房企、招才引智镇江日、名城名校携手型特色引才品牌，搭建覆盖全国的线上线下联动立体化招才服务网络。目前我市联动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协作纽带，在70所高校设立了镇江市人才工作站，每年举办校园招聘110多场。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磊：
2: 接下来我们还将高频次开展双向交流活动，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同时聚焦求职、安居、成长等关键节点，升级青年人才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镇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
0: 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

0: 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呢，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少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第九届米福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展举行现场书写活动；国产磁悬浮5.3秒飙到时速800公里，半年内三破世界纪录；多家航司发布台风退改签方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第九届米福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展举行现场书写活动，上午在十里长山脚下的米福书法公园，4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提笔书写，切磋书法技艺，感悟汉字魅力。记者栾凡、万华报道。上午9点，米福书法公园的研学馆内墨香四溢，参赛选手们凝神端坐，潜心创作，一张张书法作品气韵生动。参赛选手李佳熙：
1: 我学书法已经有5年了，是从1年级就开始学。我今年写的是《将进酒》，有老师给我许多的点评，我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的知识。
0: 参赛选手梁泽成：
2: 我今天看的作品是《题京口多情》。我来参加米福杯书法大会是因为我也想像别人一样获得一手好书法。
0: 活动负责人刘培龙介绍，今年活动创新模式，突破地域局限，首次设立海外分会场。7月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以“文明互鉴，汉墨南洋”为主题举行活动，推动书法文化走出国门，
3: 扩充它里边的一些研学美育方面的一些内容，利用我们在这个米福杯的这个平台上汇聚的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的书法精英，到这边来写，鼓励他们来书写镇江的诗词，弘扬镇江的这个城市文化的推广。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

0: 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十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曾经真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

李宗盛耗费了10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欢愉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
1: 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今天18:30，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该国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观察战备情况时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贾汉沙希表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贾汉沙希还表示，

0: 跟您连线的时候，应该是这次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哎呀，当时那一天我记得应该是前两个人先折了，后面两个人那看那个签也有点。
1: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这两个人后门是不是也都能？
0: 对，因为看我们
1: 有
0: 听众朋友留言说，这个不会都过不了首轮关吧？首轮关还是过了，但是确实还是没能进八强。就是这个，当我们派不出一线主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像林世栋啊，像王楚钦啊，是不是接下来大家都要习惯了，就是八强可能都要成为一个坎儿？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就得出一个啊，除了王楚钦、林世栋啊，包括梁靖昆，如果不出战的话，我们的男队很难进入到啊高排位或者叫高等级的国际比赛的这个男子单打的前八强，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呢，前面那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实能得出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本身对中国男线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点担心的局面了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男队相对于中国女队而言，我们在人才的新老交替这个环节上，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低谷期，或者确实处在一个还要需要不断交学费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在这方面的新老交替的这个衔接的这种流畅度上，相对于上一个奥运周期，我们或者再往前倒一个奥运周期，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如前几个奥运周期做的那么的顺滑，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在此前的连线中谈到中国乒乓球南线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绕不开一个樊振东啊，这个人物到底是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问题。其实他背后为什么绕不开樊振东的目的，就是目前你看中国男兵除了王楚钦、林世栋之外，如果樊振东回来，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下就圆满多了？除了这个圆满多了以后，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年轻选手，比如像温瑞博啊、向鹏啊、陈元宇啊、黄友正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选手，就有了一个更多的成长的空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看没有这个空间了，现在一旦王楚钦、林世栋不参加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打横滨站的，包括打美国大满贯的这些年轻的男性的选手。那这些男性选手中，我们看通过实战的比赛，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让我们惊喜的突破，但实际上我们看在竞技体育之中，靠希望、靠欲望、靠盼望，那一点希望都没有啊！只有靠实力才是通向撕开一条生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在横滨中，我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那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四位参加横滨站的男选手中，第一轮啊，就是止步32强，就是温瑞博和周启豪。那两个人都各有特点。这个周启豪是今年29岁，是四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没有过去。但是他好在输给的是日本男队的1号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3，也是本站的头号种子的松岛黑空，多少有个安慰。而且这个4次局的比赛比分又很接近，都是2分之差。那我们温瑞博是四位选手中唯一被列为本站种子选手，尽管他是第8号种子最后一位，但是他毕竟是进入到种子了。另外三位队友都是非种子选手，但是你看第一轮我们一个种子选手被淘汰了，一个年龄最大的也被淘汰了。那接下来所以带了那次联赛中我们一个疑问，就是向鹏能不能顶得住，陈元宇能不能顶得住，能不能全部都是一轮黑一轮油呢？结果好在两位选手还顶住了啊！向鹏胜了俄罗斯的那位希德仁科啊，陈元宇胜到了法国队的老将西蒙高茨。但是呢，这个欣喜并没有持续很久。接下来我们看八分之一淘汰赛中，两个人分别输给了张本智和和张宇镇，而且比分都是0-3，都是被对手横扫。整体的这种八分之一淘汰赛的这两场比赛中，没有任何的胜机可言，完全被对手无论是实力上还是战术临场的调整上，完全就给压制住了。所以这个是刚刚过了一个小关之后，接下来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又让我们大失所望。所以这一次横滨站冠军赛，其实中国男队和中国女队，我觉得从更简略的高度来概括的话，就是中国男队真的是危机初步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中，我们看随着我们顶尖选手的付出，会不会比横滨站冠军赛一定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保票都不敢打。我们看这次这个张本智和和其他一些外国选手战胜我们之后，这些外协会的高手统一都有一个感觉，就过去面对中国的这种排位比较靠前的选手的时候，还未上场比赛。

0: 乒乓球队而言，特别是对南线的这些队员而言，现在小伙子们心中我觉得反而会憋着一口气啊。现在既然舆论大家都在讨论，是吧，球迷们也很担心，小伙子们即便是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的话，那么这些舆论上的这种啊这种情况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也不可能听不进去。所以对于这些中国男队而言，他们是憋着一口气的，他们是要想证明自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着名古屋亚运会上如果中国男队女队相遇的话啊，不管是团体还是单项，我觉得我们啊应该是抱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心态。既然你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变化，实力有所提升了，又是你主场作战了，那好，我就是把自己的身姿放低，我去拼你。那么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让我们国乒的男队和女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放下包袱全力一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战术上的一些特点和能力还是会比较好的体现出来的啊，这方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另外我们从战略眼光来讲，亚运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整个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一个中等程度的考试，
0: 对
1: 吧？所以大家首先战略上不要过分的就觉得盯着这个亚运会，一块金牌都不能丢，一场球都不能输，
0: 是
1: 先不要给自己上那么大的压力。就您刚才强调这点，平常心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也有助于更好的放眼未来，为2028去做一个更好的备战的准备。
0: 没错，
1: 希望这次横滨冠军赛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挫折能够给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带来更多的警醒，带来更多的教训和思考，也让他们未来更好的得到出发。好，谢谢李高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稍后我们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但我们要说的是业余足球赛场。湖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近期发布通告，对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平时网上说的湘超联赛，第二轮出现严重错漏判的三名裁判员做出严厉处罚，一个人赛季禁哨，两个人停赛。有人说太好了啊，以往好像也听说过有的裁判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要罚，但一般都是内部处罚，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公开这么出来，有助于大家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更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更有利于赛事平稳良好运行的角度。但也有的人讲，这个事好像没有先例啊，这么去做真的是一个比较职业的、比较合适的处置的办法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业余足球赛场上裁判出问题之后怎么去处理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欢迎您再次连线中国之声。
0: 方亮，晚上好。
1: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湘超这个事儿啊，这个第二轮当中的争议判罚，首先咱们先定性，您觉得就是大家议论的这个争议判罚，裁判的这个错判漏判真的存在吗？严重吗？
0: 啊，确实存在啊。这一点来说，应该说在这个两场比赛中，三名裁判员，其中两名主裁、一名第一助理裁判员出现的这种错判漏判，应该说在认定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两场比赛分别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吧。那么第一场比赛是出现在了湘超，你刚才说的是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是湖南娄底队对湖南湘潭队的这场比赛。那么具体的这个犯错呢，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第74分钟。74分钟发生了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湖南湘潭队的7号进攻队员突入到了对方的禁区之内，结果被湖南娄底队的一名防守队员从侧后方铲倒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铲倒过程中，防守队员铲球过程中并没有触碰到皮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决胜时刻一般对足球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观看了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种听众朋友，基本上不用裁判员来看，就是自己来看也认定这应该是一个防守方在禁区内对进攻方队员的一个明显的犯规，所以进攻方应该是获得一个点球判罚才对。结果当值主裁判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站位的原因被遮住了视线，也许是距离这个犯规地点啊稍微有点远没有看清楚等等啊，总而言之他是认定进攻队员是一个禁区之内的假摔，所以向进攻队员出示了黄牌警告，而并没有给进攻一方的球队判罚他应该得到的点球。所以在这样一个判罚过程

0: 之中，我们看作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他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不该给黄牌的队员，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认定是假摔。另外，该给进攻一方判的点球，他根本就没有给点球。所以这个啊，这个错判漏判出来以后呢，这个比赛之后，当地的这种球迷啊，应该说反响就比较的热烈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的压力。
1: 嗯，
0: 所以导致了最终是你刚才说的湖南省足协裁判委员会对这名执法的主裁判啊，处以了停哨五场的这种重罚，这是一场。第二场呢，这个出现的问题是由第一助理裁判所引起来的，主裁判也是犯了一个连带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时进攻队员在处于明显越位的位置上得到队友的传球之后，那么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当时没有举旗示意这是一个越位球，直接就吹掉就完了，他反而认为这个球不越位，比赛照常进行，结果处于越位一方的进攻队员由此就导致了后来的进球。啊，然后呢，主裁判看到这个球之后，虽然防守一方提出了一定的抗议，但是呢他没有走到场边跟自己的助理裁判进行一个交流交涉和复核，结果他就认定这个球确实是进球有效，手指中圈，比赛恢复进行啊，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也是赛后引起了众议纷纷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判罚。但是他这个错误判罚涉及到了是第一助理裁判和这场上的主裁判这两个人，但是呢两个人的犯错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就重罚了第一助理裁判啊，直接禁止了他执法湘潮联赛本赛季剩余的所有赛事，而那位啊就跟着吃瓜烙的主裁判也被停哨三场。所以这两次啊被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处罚了三名裁判员，他整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这个出了错，您这一复盘大家都听懂了，确实裁判犯错在先。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往裁判犯错在先大家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呢，比如说上 VAR 啊，对吧，
0: 对，
1: 给他增加一些什么底线的裁判呀，
0: 对，
1: 或者给他增加更多的这个监控啊，这个这底下的这个助理裁判的提醒啊，总之大家是帮忙的角度。但即使这样，国际足联一般也特别强调说没办法保证裁判100%来跟得上这个足球场上形势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复盘说我们能拿着各种各样的角度慢镜头一遍一遍的看回放，对吧，裁判当时那一瞬间他可是必须马上要做出决定的人，
0: 是这样的，
1: 90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您能说他100%每一个决定都对？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这个因为他犯了错就要这么去罚，这不要说业余足球，职业足球也没这么罚的，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您觉得呢？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判罚的这个最终的处罚的结果稍微有点涉嫌过度啊，这么一个结果啊。其实我觉得主裁判没有看清楚，无论是自己漏判还是没有跟第一助理裁判进行一个当面的这个核实而出现了这种失误之后，那么受罚应该是很难避免的啊。但是呢受罚一个是五场停哨，一个是三场停哨，稍微有点重啊，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离谱啊，大概我认定的十分是这样的。但是那个第一助理裁判啊，我觉得整个把湘潮剩余联赛所有的执法资格都被取消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过重啊，因为就是一个越位的这个认定没有举旗嘛，不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在今年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赛场上，尽管啊场上的镜头无数个，视频助理裁判还有球体的芯片等等辅助等等，那么这么严格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看世界杯上的争议还少吗？是吧，那一点都不少。所以这个毕竟考虑到它是一个属于业余足球性质的一个省一级别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这三名裁判员自身的能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它不是一个足球的大省，湖南省目前没有国际级别的裁判员啊，

0: 这种程度啊，不让以往那种所谓的大家指责的全部都是暗箱操作啊，避免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既保护了裁判员的自身的执法的权威和未来啊，这个处罚期结束之后重新返回职业赛场继续执法的这么一个程度，也是遵循了国际足联在这方面的一些啊要求和规章之后，那么又缓解了一些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那么这样子再回到说到这次湖南湘超受到湖南足协裁委会的这种处罚，那么又公布了名字，又公布了处罚的场次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显得跟中足联那个处罚的标准再往前迈了一步啊，这样的一步我们不好说作为一个地方的省一级的足协这种处罚到底是不是有违规之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包括处罚的场次上是不是那么的恰当，既达到了相应的处罚，你犯了错嘛，你说犯了错就要有付出代价嘛，在这方面有一些安置的同时又尽量的理解裁判员的一些啊，我觉得咱是人嘛，都会犯错嘛。你教练员指挥不犯错吗？球员在场上踢球不犯错吗？谁都会犯错，那裁判员怎么就不能犯错呢？所以对于裁判员的犯错，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刚才方亮你说了，如果裁判员这个错判漏判是出于一种吹黑哨、吹官哨，拿了人家的黑钱之后的那种吹法，完全是啊，在道德水准上出了问题的话，那这类的啊错判漏判一旦被发现，一旦有相关的证据的话，那绝对是毫不手软，完全可以零容忍，处罚再重都没话可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裁判员在场上，无论是职业足球联赛中的裁判，还是像湘超这样的社会业余足球的裁判出现的问题，大部分90%以上都属于那种由于个人业务能力水平受限，包括一些具体上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距离有点远没看清楚，一个是在看到犯规地点的这个视线过程之中有队员的遮挡没有看清楚，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犯错就跟球员在场上踢漏了球，裁判员出了个黄油手，教练员派
1: 什么
0: 的
1: 黄油手
0: 出了问题，哎，都是一类性质的错误。那么对这样的错误，既要有一定适度的处罚，同时又不能形成一棍子打死的这种结果和效应，让人家进入了寒蝉，这是不可取的。同时对于后续的这些裁判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那后面的裁判员可能还吹得挺好的，一看这哎呦这么一个错误就停哨了，完了就本赛季就不能再执法了，那他后面一紧张他可能还会出错，那你怎么办呢啊。另外这种处罚我们要看他是治病救人啊，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通过相应的讲解、业务的学习、后续的业务的培训等等，应该让这些犯过错误的裁判员，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通过这样的复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未来的重新走上绿茵场的时候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
1: 咱们是
0: 要如果是衡量你刚才那几个议论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效果，是我们认定这个处罚是不是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其实说到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是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改进错个错误，还是把这个错误本身无限的扩大化，对吧？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也看到有球迷的点评，与其去处罚裁判，不如想一想增加投入，增加各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投入，比如给他上 VR 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这次湖南足协就是鉴于这两次处罚之后就已经宣布未来将引入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啊，尽管这个系统在世界杯这个层面上

0: 这个比赛的周期，大家之前也看到了比较频密，但其实主办方已经为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那个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么多球队在上海，大家都这么延续一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对组委会来说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负担。另外，像你刚刚说到这个天气，现在上海的天气也还是在这个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未来几天不敢保证这个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另外，它之后呢会有一个女足这个小女足的一个比赛，也是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俱乐部来，所以呢，组委会还是要为后面8月16号、15号那些比赛呢做些准备，这样呢，相当于给自己一些周期能够调整。
1: 那我们即使决赛没打，并列冠军那。盘点还是得做，对吧？你这次现场看比赛，你觉得 U17 水平到底怎么样？虽然之前小组赛连胜而半决赛点球过关，但是毕竟是和这些不同风格的来自欧洲啊、南美啊这些俱乐部的梯队去打，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实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还是应该对所有的队员有帮助的，因为这两天不光是比赛，8月8号呢也进行了一个青训主题的一个圆桌会议叫圆桌派。当时呢，这个。像这次来的一些各个球队的技术总监青训总监都上来去说话了去聊一聊自己的一些足球青训的发展理念。我从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傅道敏自己就说了，就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青年运动员打更多关键的这个就是本土外的一些比赛和高水平的俱乐部。我们之前谈到呢，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作为中国体青训体系的一个游离于这个就是之内和之外的这么一个训练比赛体系，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跟世界各队的青年梯队打比赛。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获得了一些国际视野和能力提升。现在呢，傅道敏自己也是说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去打这些比赛。这次呢，请来了这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英格兰、德国，包括阿根廷的这些青训有怎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那些其他的这个青训专家也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梳理，像德国的这个殿堂级的青训专家彼得施列纳，他当时做这个演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要专注于青年运动员足球中的感知能力，特别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现在其实人家已经就是做的这个演讲很细了，那傅道敏还是说我们要出去打比赛，人家说的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我们以前看阿森纳帕塞提比赛，就经常是左晃头右晃头，在接球之前看整个的全场，这个有可能是青少年未来能力的一个观察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区别他是世界级球星还是普通球员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葡萄牙的这个青训的这个顾问呢，这个米盖尔·亨里克斯，他是说葡萄牙的青训的体系呢，更多是希望能够个性化的去培养这些球员，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就是他不会说有一套东西，我们所有11个人都按这个练，而不顾及大家的能力。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发现每个人的竞技能力、心态的品格，包括综合素质的不同，把他们从普通球员争取能够培养成顶级职业球星。当然，这也和葡萄牙我们说三个黑店这个是希望能够挣更多钱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他希望卖更好的球星嘛。而勒沃库森的青训总监呢，当时是这个斯拉夫米尔，他演讲的话题就是德国俱乐部围绕着高潜力的新星的识别标准，目前在不断的这个标准化，就长期他们跟踪培养的一些球员的一个发展流程。那哪些球员，比如说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这个技术能力，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了。其实它是一个梯队孵化、球探选拔、成长追踪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整体体系了。这个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材更多是靠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主义嘛。然后阿森纳的总监就聊了一下萨卡、斯凯利、尔瓦内利这些球员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只能听一听了，这跟咱关系不大因为整体来说那些球员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反正总体来说，通过这次比赛一方面我们是和很多的球员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当然这里面比如说点名批评热刺队这次比赛踢得太过英格兰了，就是跟每个队踢得都非常的我们说叫上火。但是有些球队呢，像河床队，他已经展现出来的虽然年龄小，但他会纠缠，这是阿根廷足球的一种展现的一种感觉。勒沃库森球员有可能比赛成绩不好，但你看他的选材，那就是每一个球员我们上回就说了，看起来都像能踢职业的样子，所以不同的球队能给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帮助。当然最归根结底的是我们选到了几个

0: 佛道敏认为不错的球员嘛，对吧？比如赵松元慢慢变成了这个球队的核心，这个位置要确认下来了。然后张雨涵通过这个扑点球，梁美玲的这样一个门将，未来也是门将位置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还有陈胜涵的两次定位球绝杀，对球队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通过比赛战术打法和人员方面的在提升，更关键的就看这个佛道敏他的未来是如何的。
1: 嗯。也想问一下，正好说到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支U17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那个世界杯，对吧？所以这次比赛呢，前面李连线手也介绍，我们补充了不少以前参加过集训但亚洲杯期间其实没怎么进入最终大名单的这个球员，所以边缘国脚。这次考察情况，大家听你刚才点到的一些名字，好几个其实亚洲杯上面都没带他们去，这次打得又很好。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打最终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主力阵容现在能定下来了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阵容？
0: 这个现在就是要看佛道敏嘛，就是我觉得佛道敏的执教能力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应该是有各种的反转。其实从大家一致的认可的角度来说呢，佛道敏的能力一般，因为他在日本的执教的这个成绩不好，然后呢带队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请日本教练也没有拿出日本的打法，但现在他命又很好，在亚洲杯呢拿到这么一个第二的一个名次，那现在呢整体来说这世界杯肯定就他带，那一切就是要听佛道敏的想法。就像马德之前跟你聊天的一种感觉，马德是觉得佛道敏是摊上了一批特别好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踢皮圈好到说你和我去带队就能拿到亚洲亚军，这个难度有可能也有，对吧？拿不到亚军，咱俩能够带队能拿第四，但佛道敏现在的能力，
1: 我拿不了第四，
0: 还是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段有这么多的天赋球员，你像光中锋位置，
1: 嗯，
0: 有头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梁美玲四个，从国际标准的也有，然后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捧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佛道敏，但我不乐观了。
1: 嗯，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交通出行通告，建议上海市民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8月10号，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
1: 八大
0: 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东古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离语的离，
1: 对，离语的离，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百叟往来忙》。复古盲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盲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蔡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0: 对，
1: 它的由来
0: 钱
1: 四娘。
0: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她用竹筒给工人抓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十八文，所以蒲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十八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1: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梆鼓东的伴奏乐器。
0: 对的
1: 啊，梆鼓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梆鼓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0: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1: 就特别短。
0: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胡铁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1: 啊，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
0: 对
1: 吧？
0: 对，怀抱鱼鼓。
1: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0: 对，夹在。
1: 然后夹着，然后敲。
0: 对，这样敲。
1: 哦。
0: 啊，是的。
1: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鼓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送》吧。
1: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0: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送。
1: 哦，
0: 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1: 好。

0: 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啊，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啊、
1: 周公礼仪通天下
0: 啊、
1: 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啊、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那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
0: 啊、
1: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
0: 啊、
1: 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1: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
0: 嗯，
1: 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0: 啊、
1: 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0: 嗯，
1: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0: 啊、
1: 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铜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1: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
0: 哦、
1: 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啊，有的板就是一块，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1: 是的，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对对对，
0: 啊、
1: 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0: 啊，
1: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
0: 哦，
1: 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
0: 哦，
1: 很有一个仪式感。
0: 您提到了蒲仙戏
1: 啊，
0: 是不是梆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1: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三十六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0: 哦、
1: 但是一字形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
0: 哦，
1: 对的，
0: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啊，
1: 是的，
0: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1: 对，
0: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1: 我们没有曲牌，
0: 没有曲牌。
1: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0: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1: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0: 那旋律呢？
1: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ight
0: So mi re
1: 啊，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0: 哦、
1: 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0: 哦，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这个音程关系，
1: 对，
0: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1: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
0: 啊、
1: 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 ，so so so mi so mi re， 是不是 so mi re？
0: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1: 对，
0: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1: 就是三度加二度，
0: 三度加二度，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1: 对对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1: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0: 哦。
1: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梆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0: 哦，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他可能都不一样。
1: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0: 但只要他音程关系对就行。
1: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梆古东，就是一听是梆古东就可以了。
0: 哦。
1: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0: 哦。
1: 它是即兴性的。
0: 即兴的。
1: 对。
0: 那能即兴编词吗？
1: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0: 哦，
1: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民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民邦，
0: 嗯，
1: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只白扇，啊，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0: 扇。

0: 哇，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12只白鲨，就是第一只白鲨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
1: 对，
0: 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然后您用梆古东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

0: 画山面儿吗？
1: 嗯，有点像，
0: 是吧？
1: 对，
0: 这一幅山面儿是吗？画的北京城，
2: 是
0: 北京城来是在威风。
2: 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2: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2: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啊，
2: 是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2: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2: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2: 对，
0: 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三十六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邦古东有关系啊？
2: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逸人的那个唱片把它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2: 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骨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邦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2: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2: 南
0: 少林寺，
2: 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邦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2: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邦古东？
2: 有教邦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邦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邦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邦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邦古东，他有五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2: 全
0: 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2: 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
0: 嗯。
2: 然后山歌的话，他要在山里嘛，山里比较空旷，所以他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他喜欢用一个称词，就是萝莉。
0: 萝莉。
2: 啊，对对对。
0: 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2: 对对对。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0: 加萝莉什么样啊？
2: 就是称词嘛。
0: 比如说。
2: 对。

0: 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啊，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对对对，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因为那个耗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就

0: 哇，
1: 叫劳动号子。
0: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1: 抒情类的是。
0: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
1: 跟
0: 无论
1: 王老师
0: 是
1: 学的，
0: 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梆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十音八乐》，因为梆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梆古东。
0: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
1: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09年啊，但是我是11年才进这个学校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0: 然后
1: 对，
0: 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音乐学院
1: 是的，当
0: 教
1: 时，
0: 梆古东。
1: 梆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
0: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11年到26年，
1: 真的有15，
0: 十五年
1: 你说
0: 了。
1: 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0: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梆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1: 是的，因为我们梆古东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8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梆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梆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0: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这些旗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

0: 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哇，你听着好像很像吧？
1: 嗯。
0: 他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啊，老艺人的啊，
1: 就是
0: 唱，
1: 黄老师的唱，他是每一次都变动。
0: 啊，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人家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您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不在于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个是最重要。因为他依情境变动，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呐。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2个体系。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唱练了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古董。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你按民间的学，那是快的。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
0: 对，
1: 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
0: 对，
1: 去记录
0: 是，
1: 然后很痛苦
0: 是，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音乐老师，那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啊，他也会写，
1: 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所以他属于多面手，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它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是的，
1: 学
0: 是
1: 艺
0: 的，
1: 生
0: 是
1: 涯。
0: 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啊。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这个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梆古董的曲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就集中整理一个曲目《陈三五娘》。《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对。
1: 那您所了解的梆古董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啊。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

0: 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把古董曲集啊，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在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
1: 嗯，
0: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1: 嗯，
0: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1: 哦哦，
0: 我们是唱类的。
1: 哦，
0: 对，古曲类的，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1: 嗯，
0: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棒骨头？
0: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2个孩子？
0: 对。
1: 啊，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
1: 嗯，
0: 小的话3岁多。
1: 哦，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呀。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2: 这唱的。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2: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帮古东上初一是吧？
2: 是，对对对。
3: 谁？可老。

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六到七周开始，在大约孕十八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八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二十四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两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地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地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两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

0: 续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3: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

0: 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万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

0: 1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5%。

0: 央视资讯首发平台。
1: 预案，加强应急演练，着力提高防灾，要健全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机制，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集结、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市领导周凯、黄春岩、袁修来，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0: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台风级的中心于昨天17:30左右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18: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1: 经综合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4点起提升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12号前我市有明显风雨天气，最强影响时段在昨天后半夜到今天白天。今天早高峰期间有明显降水，并伴有7到8级阵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一、提高安全意识，尽量减少外出，确需外出的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二、关注公交、高速公路、过江通道等运营公告和提醒，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乘坐高铁、飞机出行的市民要关注铁路、民航等部门的提示信息。三、远离建筑工地、树木、广告牌、高空构筑物等危险区域，防止坠物伤人，主动远离水域岸线，注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勿涉水涉险通行。四、建议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采取居家弹性办公或错峰上下班。
2: 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摸排整改。润州区对全区3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对10栋地级危房封存管控情况开展专项回头看，严防老旧房屋出险致灾。针对全区20处溢涝积水点，全面完成排水管网、雨水口清障清砸。全覆盖排查86个住宅小区地下空间，督促物业全部配齐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严防雨水倒灌。区水利部门全员下沉，分片巡查全区27条河湖库，对长江堤防、沿江临水风险点位、各类水利工程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京口区住建局指导督促20个在建备案工地加固塔吊30处、围挡15处，加强6处基坑巡查监测。106个在管物业小区已经储备沙袋5000多包，同时要求物业公司对307台抽水泵进行试运行。排查外墙附着物、空调外机、树木情况，全区35处易积水点配备45台应急水泵，使用城市生命线系统保持在线巡查。同时，由20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备勤，随时可以前往一线处置增援。
1: 社区是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力量之一。记者昨天跟随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防汛点位，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3: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社区第一时间启动对辖区低洼路段、老旧房屋拉网排查，提前疏通下水管道，加固零件设施。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排查重点部位近10处，预置沙袋100袋。
4: 我们周末是取消了所有工作人员的休假，所有人手机24小时不关机，分成2班值守在社区，就是要保证雨情汛情第一时间响应。我们马家山社区老旧小区多，对于地势低的地方，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每小时都会去点位上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3: 此外，社区还对住在溢涝点的重点住户逐一上门告知，提前做好转移准备。目前辖区内的金发宾馆、浩开泰金

0: 品酒店等临时安置点已经全部准备到位，随时可以接纳需要转移的居民。
1: 那之前我们也演练过好几次台风防汛的转移流程，我们现在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先人后物，只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先把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再抢运物资，尽最大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让居民能踏踏实实度过这次台风天。
2: 受白海豚影响，目前镇阳气度、五峰山气度、江心气度到处都处于停航状态。镇江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南山风景区及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等公共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景区、江苏茶博园景区先后发布通知，今天起暂停对外开放。已经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平台按原路径申请退票退款。
3: 铁路部门也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8月9号到13号途经我市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涉及高铁、动车、普速列车，其中镇江站临时停运10趟列车，列车运行区间覆盖上海、连云港、合肥、南京、深圳等方向。镇江南站临时停运16趟高铁列车，通达南京南、宁波、徐州东、温州南、天津西等多地。丹阳站临时停运10趟列车，往返宁波、景德宫、任美娟、刘桂莹获得导引养生宫12位徐安荣，分别获得大五项目二等奖和三等奖。
2: 最近，京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区开展了趣味乒乓球比赛，居民们同台竞技，以球会友，畅享运动快乐。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4: 比赛现场，参赛居民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挥拍、扣杀、搓球、防守，动作流畅娴熟。每一次精彩回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参赛选手许富珍：
5: 通过乒乓球比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认识新的朋友，拉近邻里距离，气氛特别好。希望社区以后多开展这类活动。
4: 京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方小琴介绍，去年在市区两级文化和体育部门的帮助下，玉带河社区建设了居民健身广场，希望通过各类体育活动的举办，带动全民健身，促进邻里和谐。
6: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普惠性、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昨天，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落下帷幕，润州区代表队夺得冠军。决赛在润州区代表队和镇江经开区代表队之间举行，这两支球队分别有实力不俗的现役和退役专业选手加盟助阵，循环赛时就打得难分难解，润州区以8-6小胜。再度相遇，双方比分交替领先，经过激烈角逐，润州区代表队以8-7赢得比赛，镇江经开区、句容市、丹阳市代表队分获比赛2-4名。
7: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2: 最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体重达到130公斤的21岁小刘接受了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团队的腹腔镜胃锈状切除术。经过手术，小刘的胃容量缩小到了原来的1/10。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去年8月，小刘的妈妈通过网络联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治医师张静心，咨询了减重手术事宜，但出于对手术风险的担心，便暂时搁置了就医计划。直到今年6月，小刘的妈妈又联系上了张静心。此时小刘因为突发心力衰竭已经住进了该院心内科抢救室。
9: 心力衰竭，然后扩张型心肌病，它本身的这个猝死的风险就很高很高了。重度肥胖，然后又有2型糖尿病，又有高血压3级，重度的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这一切的问题，肥胖呢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8: 经过救治，小刘的病情基本稳定，减肥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小刘的身体状况，市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集结减重代谢外科、心内科、内分泌科、营养科等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制定了分步走的

0: 治疗方案张静心。
1: 指数前如果能减重总体重的5%，那就会大大降低手术的风险。那我们就给他进行了一个长达将近20天的一个预减重，就是请营养科来给他制定三餐，同时呢又请心内科给他结合口服的相关的就是改善心功能的药物。那经过这个长达20天的一个这个过程，从6月份心功能4级，就是生活严重不能自理，到我们术前呢就已经把它改善成心功能1级了。
0: 通过预减重方案，小刘成功减重6公斤。7月22号，团队为小刘

0: 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江苏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者首次免费变更服务。
0: 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体育领域规划首次被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度显著提升，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都有所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

0: 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
1: 最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机器人电池联合实验室三方合作协议，将依托各方优势，聚焦机器人电池的标准研制、产品开发、测试验证、典型应用等，共同推动机器人电池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0: 最近，湖北省首家宇树科技产业学院成立，学院由宇树科技和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行企业专家任院长、校内教授任执行副院长双院长制管理架构，聚焦机器人调试、运维、技术支持等市场岗位，精准培育紧缺人才。
1: 8月8号，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开通运营，玉环从不通铁路直接迈入高铁时代。杭州到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台州市实现线线通铁路。杭台高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沪昆、河杭、宁杭、杭昌高铁，南连杭深铁路，途经嵊州、新昌、临海等地，串联天台山、天母山等风景名胜，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被誉为诗路高铁，是一条黄金旅游线。自2022年1月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客流已经突破1亿人次。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入伏之后，上海持续高温，和平公园等不少城市公园出现大批晒背族，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一些市民一字排开集体晒背。这些市民有的身着清凉背心，有的撩起上衣，有的直接光膀子将皮肤暴露在烈日之下，尽可能多的接触阳光。他们表示，晒背是以热制热，中医叫做冬病夏治，俗称天灸。但晒背族的养生行为也引来不少争议，部分游客认为他们的行为辣眼睛，观感不适。园方依据文明游园守则反复劝导，却因为没有执法权，常常陷入劝而不止的管理困境。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3: 网友晚风叙旧表示，晒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方法，只是露出后背而已，又不是全裸，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网友陈子妈妈提出，公园里到处都是游玩的孩子，带小朋友路过，看见袒胸露背的场面，会有不好的示范作用。网友一路前行说，很多人误以为露得多养

0: 生效果越好。其实不然，穿轻薄透气的衣服同样可以接受日光调理。另外，三伏天让皮肤长时间直接暴露在烈日下，容易晒伤中暑，还会提升皮肤病变的风险。网友浮生半日认为，不必一味地指责晒被市民，也不能一味地纵容公共场合袒露身体，这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之争，而是社会如何平衡多元需求的现实问题。红网评论，晒被族又不是全裸的辩解逻辑，混淆了私人自由和公共礼仪的界限。海边沙滩、游泳馆等场所具备场景特殊性，人们可以适度暴露身体，但城市公园并不具备这样的场景属性。光明网点评，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守则明确倡导不赤膊游园，这份文明规范提醒每一位市民，进入公共场域，个体行为就要顾及多元人群的感受，法律是行为底线，而文明是更高的道德标尺。即便这项规范没有强制执法效力，也应当成为市民自觉恪守的行为指引。中国妇女报指出，想要解决矛盾，一方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方法，比如划出专门区域和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满足晒被族的需求，探索柔性化解路径。另一方面，还可以完善立法进行治理。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就明确规定，在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方面，应当着装整洁，不在公共场所赤膊，并且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标准。当行业规范升级为法规，约束力也会随之提升。文明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体谅。养生值得提倡，但养生者也应当多一份换位思考。私人阳台自在晒被，公共公园体面养生，这也是城市文明在日常细节中的温暖落地。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央视新闻消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的其他部位，病痛让拜登饱受折磨，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拜登于2020年当选总统时，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年长总统的记录。担任总统期间，他身体健康状况和思维敏捷度一度备受关注。2025年5月，在离开白宫三个多月后，他公开了自己确诊侵袭性前列腺癌的消息，并且透露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骼。
3: 新华社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一类型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和美军工企业加快合作，扩大生产，但仍然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
2: 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量下降了75%。伊拉克正在和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关协调尚未生效。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以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表示，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
3: 新华社消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永久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5个条件。
2: 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韩国电力需求创下今年以来最高。本月7号，韩国最高电力需求达到 95.321 吉瓦，目前备用电力为 8.2 吉瓦，一旦备用电力低于 5.5 吉瓦，即将触发韩国电力供应紧急警报。
3: 新华社消息，据菲律宾通讯社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经有超过

0: 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6人死亡。报道说，8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以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菲律宾极端天气增多，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热带风暴级已经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未来皮鹿不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1: 截至9号下午3点30分，香港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
0: 最近，国内首个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正式获批上市。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简、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
1: 中国领事馆旧址等公共景区，句容茅山江苏茶博园景区先后发布通知，今天起暂停对外开放。已经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平台按原路径申请退票退款。铁路部门也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8月9号到13号，途经我市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涉及高铁、动车、普速列车。其中，镇江站临时停运10趟列车，列车运行区间覆盖上海、连云港、合肥、南京、深圳等方向。镇江南站临时停运16趟高铁列车，通达南京南、宁波、徐州东、温州南、天津西等多地。丹阳站临时停运10趟列车，往返宁波、景德镇北、广州、白云等方向。丹阳北站计9263次临时停运，丹徒站计7576次临时停运，大港南站计7461次、计7586次2趟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实时监测台风路。